Hello, 你听见 Canto Stars 在 CJSW90.9FM Radio， 在卡加里也是叫做 Mo Kansas， 在卡加里大学报出。刚才你听是我想同你去到光阴，是新作品Cloud One 是个歌手。这个节目是Canto Stars，在这个在这个大学播出的是一个钟的一个小时的阿瑞歌下一首歌是叫做冷与热是 Beyond 唱的 Eagles。 Oh, that's the wrong title. The next title is OK or Not OK by Aileen. So here goes.

Hello， 你听见 Canto Star 喺 CJSW 90.9 FM Radio， 喺 Calgary 又系叫做 Mo Kisses 喺 Calgary 大学播出。头先你听系比家庄舍不得，系邝美云唱嘅，系只歌系1989年放嘅。呢、这个唱碟系叫做 Multiverse DMI 40年。anniversary, okay, and so 我系你主持人邝秋伦，而家系8:17，下一首歌系 KZ 嘅载我走 ，that's the wrong wrong song. So the next song is Fragile Love by Emil Wacken Chow. So here goes.

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同人、男人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入面以黑为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运势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蕾丝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